0: 跑线了。
1: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0: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1: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2: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3: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2: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1: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0: 奶奶，我来教您吧。
4: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给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占领了你的城市首都，为国助民，天赐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

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野桃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

清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甚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

进了皇宫。施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尽兴的寿礼非常喜欢，君子断收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慈，看着钧慈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

达辞，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蜜二花

第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醉我没醉，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寺坡的

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清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清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说会爱我一辈子，我可真傻，竟忘了问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禹州电视台、禹州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禹州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麦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稳妥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全方位、全领域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将双碳工作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坚持系统施策、精准管控，加快调整优化产业、交通运输、能源结构，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持续深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聚焦工业领域绿色提质升级，深入开展工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进 B 专项行动，以标杆企业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年度力争新增 A 级 B 级环保企业6家以上，常态化保持 D 级企业动态清零，同时针对性推进火电、煤炭、建材等高耗能重点行业运输结构绿色升级，持续提升行业清洁运输覆盖率，确保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稳定达到 85% 以上，从源头减少工业领域污染物与碳排放，立足绿色能源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进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扎实落地独立储能、工业源网合储一体化、光储充减一体化综合新能源站等重点工程，不断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扩大绿电生产与应用规模，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环保、低碳清洁、安全稳定的现代化能源支撑体系，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我市全面落实节约战略，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全域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节能降碳理念，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节能降碳新格局。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清四乱是指清理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无废城市是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是指依托现有中心镇和特色镇卫生院，通过完善县域内医疗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示范等职能，打造具有二级综合医院水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眼下禹州三夏抢收抢种进入攻坚期，我市丰坤农业依托全程托管服务优势，推行收割、接杆还田、旋耕整地、免耕播种一站式农机一体化作业，抢抓勤好农时，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在张德镇酸枣树杨村连片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连片铺展，轰鸣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往来作业，丰坤农业的农机作业队伍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启连片抢收作业， 收割机驶过之处，麦粒快速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同步均匀抛洒田间，紧随其后的打捆机、玉米播种机无缝接续进场，顺着刚收割完的地块整地下种，一站式流水线农事作业井然有序。
1: 全程标准化作业，收割干净，损失少，地种的也匀实，今年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产量稳，成色好，加上一体化作业，抢住了最佳上情。
0: 当前禹州市三下抢收抢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丰坤农业以规模化机械作业、全链条托管服务、标准化农事管控，持续压缩收种间隔，抢抓农事窗口，在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同时，高质高效推进秋粮适期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2: 三下期间，我们丰坤农业积极调配河北、汝南收割机车辆进行收割作业，组织运输车辆，同时组织打捆机进行秸秆犁田、秸秆综合利用，组织这个玉米播种机械收割后进行播种，让农民粮食归仓，应收尽收。
0: 在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深耕中药饮片生产与炮制工艺，带领团队攻关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就是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走进华夏药材的生产车间，翟永奎带着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从原料处理到炮制加工，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参数他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设备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药饮片的质量。
3: 对设备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改进，对检验设备的话，能使用量化的全部让它数据化，把

0: 原来那个靠人为控制变为这个机控，实现了一个数据化管理。
1: 作为华夏药材新获批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牵头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禹州市中医院，聚焦山药、黄精等道地药材品种，系统开展一体化加工炮制工艺研究，力求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加工与炮制脱节难题。
0: 我们这个炮制加工一体化的话，就是解决从产地的先制药材采挖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晾晒至半干或者是六七成干，进行一个来厂的一个清洗切制，然后没有了一个二次的一个水泡和浸润工作，这样的话降低有效成分的流失，同样的话这样也省去了一些烘干的成本和这个人力的一个转运成本。
1: 目前华夏药材已拥有24个新型实用专利、2个发明专利，在全国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2024年实现产值14亿元。翟永奎带领的科研团队正依托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中药饮片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进。
0: 运用到现代的一个科技，把我们企业的一个产品质量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让工艺得到稳定可靠的一个保障，最终形成的一个产品能够让老百姓放心，让国家安心。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to the
3: Olympic.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5: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净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7: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8: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7: 哦，说来听听。
8: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9: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8: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9: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8: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9: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8: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6: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作霖路过辽阳，当时的辽阳是州，州府县道嘛，新民府辽阳州海城县，那等级是不同的。那辽阳是个大地方，文化古都，驰名内外。张作霖一想，我都到城边了，我何不进城溜达溜达，哪怕穿城而过，我也开开眼界。另外呢，也没吃饭，到城里找一家有名的饭馆，饱饱吃他一顿，再给我娘我姐姐他们烧点什么纪念。张作霖想到这儿，就进了西关了。西关呢，还是个热闹地方，尤其在怀王寺一带，就是个市场啊，做买的做卖的，什么茶楼啊、饭馆啊、澡堂子应有尽有。因为人多，他骑马不方便，作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随着人流往前走。走着小十字街，刚一拐弯，靠墙这儿围着一伙人。张作霖往里一探头，一看里边有个人在这卖字画，这个墙上啊挂着不少，地上摆着不少，怕风吹跑了，捡的那砖头啊在那上压着。就见卖字画这个主双手抄着靠着墙，这阵阳光正好充足，在这晒着太阳。虽然说已经到了三月了，按理说春暖花开吧，不，这地方是非常冷啊，一早一晚还得穿棉衣。卖画人挺寒酸，头上戴着个小破帽子，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穿着长衫，肩头胳膊肘都有补的，但是挺干净，黄白净皮，两道细眉，一对阔目，准头端正，方开口。张作霖就觉着这个人必有来历，他不像是街头卖画的。一瞅围着这么多的人，他不由自主的也站住了，牵着马往里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大画，画了一头熊，画了一只鹰，英雄独立，又画得太好了，简直是呼之欲出啊。张作霖怎么看怎么喜欢，哎，心说也就是现在，如果生活安稳的话，把那房子好好收拾收拾，这张画我非买不可，这往堂屋一挂多提气。哎，你别看张作霖没学问，对于这些东西他非常喜欢。另外呢，他看看旁边有不少字画，他不认识，就跟旁人打听，我说老兄，他这字儿写的怎么样？好，好，我们辽阳有一位压倒三江王二烈，听说没？听说过，听说过。那字儿写的就相当出众啊，不过赶不上这位。是吗？这字儿比王二烈的字儿还好。好，我先恕个罪说啊，您别生气，您可能是外行。你看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那写的多好啊！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嘿，写全了。张作霖。

一木耳他一摸呀，围观的人凡是懂行的无不挑大指称赞，话也好字儿也好。可是这帮人呢，光夸好，没一个人舍得花钱买。张作霖就问那卖画的，我这张画要多少钱吗？张作霖指的是英雄独立那画。这人一笑，要五两银子，您看着给，如果实在没钱，您就拿去奉送白饶。哎呀，张作霖一看这位还真挺大方呀，不管实际上能不能办得到，就冲这句话叫人听着舒服。我说卖画的生意怎么样？哎，难呐，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还愿意买这个呀？我到这儿快十天了，一张也不张，就是一张也没卖。哦，张作霖很怜悯他，你一共这有多少画？你给我过过数。卖画的一听这位想干什么呢？不用过数，连字带画一共是20张，一张按5两计算，10张50两，不就这些钱吗？我全包下了，有一张算一张，都按5两算。围观的人嗡全乐了，心说来个疯子，信口雌黄，什么人都有，连卖画的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笑呵呵的瞅着张作霖，心说你干嘛拿我打岔呀？张作霖一乐，哈哈哈哈，我怎么的？你不就是卖的吗？你还怕卖不成吗？我没说疯话，也没冒虎话，大丈夫兔兔嘛是个钉，卷不卷吧都归我了，现在就过钱。那张作霖从偏庄台出来，田小凤、田玉本能少给他拿钱吗？那腰包里头厚得很呐，100两银子算个什么？张作霖把钱掏出来了，马上就过数，大伙这才相信是真的，但是也知道大概这位有病，头脑发热，没事买这么些纸，花这么多钱，他是干什么的？哎，怎么议论的都有。卖画人一看，这买主是出于至诚，所以把墙上粘的这些挂的都摘下来，小心翼翼的一卷一卷一卷都给包装好了，整了一大捆子。张作霖把钱推给他，这位一晃头，我说您呐，给的太多了，我这画不值这么多钱，就这英雄独立是5两银子，其他的连1两银子都不值，您给我这么多，那哪行，我收一半得了。两个人在这个街上争啊争啊，张作霖一条大拇指罢了，这位真是好人呐、啊，换旁人给的越多越好，也许勒着脖子敲竹杠还多管你要点呢。你看这位执意不要，非收一半。两个人越说越近乎，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我出手的银子不能往回收，既然你不收我也不要，这银子怎么办呢？也不能白扔了，咱找家饭馆好好吃他一顿，我请客怎么样？这位卖画人这才点头同意，帮着张作霖抱着这些字画，张作霖牵着马拿着银子离开了西关怀王寺，接茶往前走，不到半里地道边一座饭馆子，那是辽阳有名的胡家饺子馆，那饺子一个肉丸的香的直流油啊，远近驰名啊，离得多远那香味就扑鼻。张作霖一看行，就在这儿吧。

刚来到饭馆门前，伙计出来了，哎呦，二位大爷，用饭，请到楼上，楼上有个闲座。那我这马呢，您交给我们，您放心，刷洗宴礼我们全包了，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两个人上了楼了。那饭馆的卫生也好，桌椅板凳锃明刷亮啊。找了张闲桌，俩人对坐，把字画堆在旁边。伙计擦抹桌案，一问张作霖告诉：“什么好吃，给我来什么，不怕贵，你就往上来吧。”压桌的是你们这儿的饺子，哎，好嘞。时间不大，压桌碟摆上，酒也给端上来，二人对饮。张作霖本来不会喝酒，但是无酒又不成席，没这玩意儿显缺一大块，勉勉强强呢在这支持着，拿嘴唇稍微抿抿，但是卖画人挺能喝。张作霖给他满上，他是一饮而尽呐。时间不大，二两酒就没影了。张作霖吩咐来好酒，今天一醉方休。四两酒一入肚，卖画人的鼻子尖儿见了汗了，脸上红扑扑的，跟方才就大不相同了。卖画人一抱拳：“朋友，敢问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您不是买我的画，您是有意周济我，帮我的忙，我真是感恩不尽。”请允许我管您叫声先生。我说先生，你算猜着了，我没念过多少书，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我看你太可怜了，另外我发现你这人挺好，因此我把这些画全买下了。你也不必客气，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算得了什么。哎呀，恩公啊，话好说，事难办啊。光是听书讲古看戏有这种事儿，实际上很少见。今天我能得与恩公三生有幸。恩公贵姓？免贵姓张，我叫张作霖，二道沟的人呢。哦，张作霖，您字儿叫什么？字儿？哎呀，我没有字儿，你干兜就叫张作霖。恩公，如不嫌弃，我送你一个字，不知道您愿意不？行啊，你肯定是有学问，你给我送个字。这人廖家思索，我看你就叫张雨婷，名叫张作霖，字叫雨婷。那阵的人要有身份的，都有字儿，还有名。干嘟噜一个名，那多叫人笑话呀！好朋友都提字儿，要不怎么有人管张作霖叫雨婷呢？就这人给他起的。张作霖巴嗒巴嗒字儿，好好，这名真水灵，这我记住了，张雨婷，多谢先生。哎，先生，我还没问你呢，你尊姓大名？必姓王，我叫王永江。哦，王永江，大江的江。对，张作霖的脑子也磕了板了。说到王永江，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不是一般的人。王永江祖居是山东蓬莱登州人，也是闯关东一家人到东北来的，就在荆州落了户。他的祖父叫王作霖，父亲叫王科谦。

关东不久，他祖父不在了，千斤重担落到他爹身上。但王克谦读过书，那个人也非常好，养着一大家子怎么办呢？后来在荆州城里双星货栈，给人家当个小职员，那阵也不叫职员，就是给人家跑跑道送送信儿，小学徒一样。由于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东家非常赏识，后来又当了大徒工。后来东家发现这个人手笔相应，又叫他当了账房先生。那账房先生那可不简单，那是理财能手。王克谦呢，对东家感恩戴德，把人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一点也不偷懒，起五更爬半夜，尽心尽职。双星货栈这买卖一天好似一天，东家一看这人太好了，越处越近，发现王克谦有俩儿子，长子王永江，就是卖字画这位，次子叫王永朝，家生活不宽裕，就想方设法多给钱，多给补贴，让这俩人好好念书。后来居然这俩人进京赶考都做了优工。在那年头啊，那要有了学位那可了不得，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都是文盲，有一个念大书的进京去还赶过考，而且皇王圣旨点中了优工，那一地区都觉着光荣啊，所以在荆州一带就轰动了，把王永江王永朝这哥俩视为神童。后来他这个东家也非常高兴，把两个女儿就许配了王氏弟兄，两家结了亲了。可王永江呢，文笔非常好，他那个脾气跟他爹似的，又忠厚又老实，不管干什么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时候呢也帮忙，后来也成了亲了，也立了家了，能老寄人篱下吗？后来呢跟东家一商量，又借了一笔钱，另开了一座买卖叫双星号。哎，这买卖挺赚钱，你老王家自己在这开的，谁也不依靠。可有一样，日本人俄国人大举入侵，洋货到处冲刺啊，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的威胁，纷纷倒闭，他们老王家这货栈也倒闭了。王永江没有办法了，怎么办？上外头给人当教员去，偏赶日本鬼子，也是文化侵略，想在中国站住脚，把王永江请去当汉语教员。这学生啊，可都是中国人，但是日本人有严格规定，那么在课堂上讲汉语，愚者之外，不准读中国书，不准说中国话，一色得看日本杂志，哎，讲东洋文。为这个事情，王永江跟日本的教员发生争执，后来赌气不干。王永江仰天长叹，我们五千年文化古国落到这一步田地，当今圣上软弱无能，老太后专权，满朝都是贪官污吏，整得朝政日非，列强入侵，老百姓只身在水火当中，
何日是个头啊？我王永江生在这个乱世，堂堂无耻之躯，要不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我就白投胎一回呀。但是我得怎么干呢？他深知孤树不成林，但是荆州一带那是日本人和俄国人绝住的地区，特别乱。王永江不乐意在这儿待着，把家属安顿安顿，他到辽阳来了，投靠一个同窗的好友，本家的一个叔叔，叫王大忠，王举人。到了辽阳之后，就住到王大忠他们家了。可老王头这人非常好，从来不嫌贫爱富，知道王永江有学问，就让他住在家里头，我呢在衙门里头给你运动一个差事，或者给你拿点钱，你做个小买卖，养家全小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都均遭到王永江的拒绝。王永江说，我在您家有一席之地，能遮风避雨，我就感恩不尽了。我既不想当差，又不想做买卖，我就打算卖字画，这玩意儿省心，多少呢都没有关系。后来王大忠发现这王永江非常固执，也就不勉强了。就每天王永江都到怀王寺前面前来卖字画来，今天是巧遇张作霖，可两人一见如故，越说越投机。他发现张作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水，说的都是白话，但是性情豪爽，知出知入，办什么事情干净利索脆，这才叫江湖豪杰呢。王永江从心里往外那么钦佩他。这酒一入肚，话匣子一打开，那就什么都聊，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从私人的事儿谈论来谈论去，谈论到国家了。张作霖说，我还当过兵，我到高丽国去了将近一年，哈，大仗小仗打了好几百次，什么釜山大战、崖山大战、平阳大战我都参加了。王永江觉着新鲜，刨根问底就问张作霖，边讲经过边骂，他妈的了，马巴子，这些当官的都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老子在前面流血，呵，他们跑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1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
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与把千钧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驻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

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换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一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

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梦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梦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五世向韩的历史。张梦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五世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

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身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

经，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向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其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

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顶，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
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么可盖掩，怎么可盖掩。但我知你出现也不算有缘，只双手梦见。

0: 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4: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的久违的雨躲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带着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想用自己双手奋斗离开这片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暗恋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二十岁生下她，可惜她父亲已经不在，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得十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那鲜花的少女和火车站中无声的告别，撕碎的试卷和暴雨中呐喊的少年，酒店的床的听过最多，谎言和欺骗，医院的墙的见过最多，眼泪和依恋，在清晨时分醒来揉着眼抬头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和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坑不地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

0: 迹。可自从人类学会相爱的那一刻起，我们因为对方的存在而获得了意义。理解或不理解都罢了，相信你所相信的，我们的确无法去改变你我的生老病死，但至少你有权利选择人生。
1: 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0: 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

0: 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1: 希望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
2: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间。
1: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割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

0: 大夫，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2: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2: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4: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5: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4: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6: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4: 时光旅行者，
3: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4: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3: 这么直白的吗？
4: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3: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4: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3: 未来就是这样，
4: 抄哪儿有未来呀？
3: 啊！
1: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5: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6: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1: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好吧，三，一，二，三，四。
5: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8: 好样的，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9: 看一下嘛，真的是。
1: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10: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5: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5: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1: 红色的信仰，
5: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1: 大写的光荣，
5: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1: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团结又团结，因为马上慰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

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会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

0: 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
2: 食料店外，其他
1: 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我是党员，我在。

个一等的时髦的。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单，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2: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3: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5: 哎
6: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5: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5: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6: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5: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6: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6: 哎呀，琳琳真聪明，
5: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7: 我是谁？
8: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7: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9: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10: 是。
7: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

0: 自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星夜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

0: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0: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长李勇：
1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3: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4: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3: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多谢谢啊，快放点了，给你动一
6: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接收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0: 陕西的。
9: 陕西的。
10: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0: 好。
9: 在山东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6: 咱是从哪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1: 送
10: 到地头，
11: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4: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3: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5: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0: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7: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 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七月份小批量生产，是八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6: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8: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产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2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近
21: 400公里的高度。
22: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1: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第四报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22: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1: 本次第四报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

0: 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斯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启，河南各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编辑点评：以周全守护赴青春之约。
3: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赶场的扳手，追云的这一夜。
2: 全省麦收大头落地，进入收尾阶段。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古田会议勇放光芒。
2: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书写青春答卷。河南各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高考首日，考场内外温情涌动。在各个高考考点外，除了井然有序的考务保障，家长的默默守护，还有一群特殊的陪考人格外温暖。他们就是高三任课教师，他们用最真挚的祝福，最温暖的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广大考生们加油打气，护航青春逐梦之路。洛阳理工附属政治高级教师李旭东：
4: 祝愿大家在考场上提笔从容，落笔无悔，考出理想的成绩，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同学们加油，你们一定可以。
2: 洛阳理工附属物理高级教师王文静：
5: 高考是人生的一站，不是终点，尽力而为，不愧朝夕，愿你们奔赴山海，一路繁花。
2: 高考期间，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河南各地开展，在平顶山、周口、漯河等地，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及志愿者车辆系上绿丝带，贴上爱心车贴，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车辆。平顶山市出租汽车行业共产党员车队副队长安新东：
6: 我们用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志愿，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2: 高考期间，全省交警在各考点及主要交通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护航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信阳交管勤务五大队女子铁骑二中队顾碧文：
7: 落实定点值守加机动巡逻双线勤务，考试期间早晚高峰定点疏导车辆，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分流社会车辆错峰绕行，全力护航高考。
2: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各地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聚焦高考考点用电需求开展服务，供电公司严格执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原则，对高考考点及招办保密室的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广网内向县供电公司运维检销部主任王磊：
8: 组建200余人的专项保电队伍，对中低保电线路及设备实行24小时。

0: 事，不间断，特顺特户。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关键用电零闪动，供电保障零差错。
1: 酒店行业也推出暖心服务，在周口丹城酒店的高考专属服务台上，整齐摆放着文具包、饮用水和防暑驱蚊物品等，考生和家长可根据需求随用随取。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河南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
2: 今天8:20许，在新乡市霍家县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身份证遗落在居住的酒店。开考在即，当地交警火速开启应急护考，7分钟取回证件，帮助考生顺利复考。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霍家荣媒报道。
3: 距离首科开考只剩半个多小时，霍家县高级中学考点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与霍家县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寻求帮助。
4: 他没带身份证，
5: 没带身份证，
4: 对，他没有家长，然后也没有班主任。
6: 身份证给他丢了，
5: 身份证丢到
4: 房，丢到房间了，需要去取一下，
6: 取再取。
3: 时间紧迫，又事关考生前途，霍家交警立即启动应急护考机制，铁骑队员一路飞驰，火速赶赴到了2.7公里外考生入住的酒店。霍家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秦光莹，
5: 把这边六房间我还要考生的身份证丢了，
7: 去房间拿了吗？
5: 啊，对，8709，
7: 对，8709，啊，行，好的，7709房间开一下门，考生。
3: 马不停蹄，铁骑队员在酒店工作人员陪伴下，快速顺利进入考生此前入住的房间，在写字台一随身挎包内找到了考生的身份证。随即，铁骑队员一边下楼，一边及时反馈信息。霍家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秦光莹，
5: 这个一到房间领取这个考生的身份证啊，然后马上回去。
3: 铁骑一路轰鸣，往返仅用时7分钟，交警便将身份证安全送至考点工作人员手中。后经记者了解，考生已顺利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1: 值班编辑点评：六月麦浪涌，高考起新程。河南大地，一场温情的高考护航行动全面铺开，全方位保障万千学子逐梦之路，尽显中原大地的责任与温度。这份守护藏在周密部署的硬核保障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压实各方责任，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织密立体防护网，交警疏导交通，开通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忘带证件、赶考预读等突发状况。食品安全检查、供电保障、噪声治理多管齐下，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安心的环境。这份温暖显在全民参与的温情护航中，爱心送考车辆系起绿丝带，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免费搭载考生，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考点外医护人员随时待命，防暑降温、心理疏导细致入微，用人文关怀缓解考生压力。高考是人生的重要关口，护航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河南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这场全民护航守护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无数少年的梦想与未来。愿每一位河南考生都能在温暖守护中从容落笔，金榜题名。
2: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赶场的扳手追云的这一夜。全省麦收大头落地，进入收尾阶段。

0: 迈向丰收。
1: 三下抢收，最忙的除了农机手，还有另一群人。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随叫随到，用一把扳手守护一季的颗粒归仓。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石东文的一通电话开始。
2: 我一个收割机哥买来，现在做不动了。
3: 行，我加你微信，你给我发个位置啊。
4: 深夜11点，一通电话，刚进厦门的石东文又背上维修包出门了。十几分钟后，他和搭档就出现在濮阳县五星乡魏寨村的麦田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石东文跪在地上仔细排查收割机设备问题。
3: 每年麦收期间呢，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收割机白天全天连轴转，负荷太大了，链条断裂啊，滤网堵塞啊，还有液压系统电器故障，都是高发问题。
4: 石东文是有着20多年农机维修经验的老师傅，没几分钟故障原因就找到了。设备转向系统失灵，加上杂物堵塞，除尘滤网，双重问题让收割机趴了窝。田间没有一丝风，麦叉叉的膝盖生疼，刚熄火的发动机还烫手，短短几分钟汗水就打湿了衣服。石东文却一刻也不敢停，更换配件，清理滤网，调试设备，整套维修动作干脆利落。
3: 小麦成熟窗口期呢，就这么几天，最怕机器坏了耽误收割。深夜修农机啊，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下收耽误不得。只要农户有需要，不管多晚多远，我们都会立马赶过来。
4: 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魏广友没想到，从打电话到机器修好只用了短短半个小时。
5: 考虑到有可能要打电话又要赶到明天了，没想到人家是个满月，人家都赶过来了。从内心来说真是比较感谢人家。说不良心话，我们收获了心里面也感到心里放心了都。
4: 魏广勇的收割机轰隆隆的下地了，石东文的电话又响了。
3: 哎，你好，你啥问题啊？你说
2: 这血量通这个高跑升不起来了。
4: 来不及擦净满手油污，石东文和搭档收拾好工具，驱车又赶往下一处报修麦田。三下生产期间，濮阳县组建了4支专业应急抢修队伍，串联全县10多处乡镇维修网点。30多名和石东文一样的农机维修员，把麦田当诊室，用扳手护收成，日夜穿梭在田间地头。
3: 下收事关千家万户的收成，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电话一响，我们第一时间出发。原则就是故障不过夜，抢修不耽误，保障麦收工作顺利推进，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0: 记者手记。
4: 石东文跪在麦田里修车的时候，发动机还是烫的，他顾不上等它凉，早一分钟修好，地里的麦子就少等一分钟。夜里视线差，工具靠手摸，故障靠经验，一身汗一手油，修完站起来膝盖都是麻的。但石东文说下收耽误不得，农机手魏广勇说干着也放心。这句话的分量一半在修好的机器上，另一半在石东文跪下去的那一刻。丰收守夜人有很多种姿势，有一种是把身子压得最低，把活干得最实在。
1: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开收割机，不下麦田，但三下的每一个夜晚，他们都守在一间小小的会商室里，追着云跑。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一块正在变红的屏幕开始。
6: 你看，这片对流云强度迅速的加强。
7: 午夜时分，室外一片静谧。三门峡市气象局天气预报会商室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气象值班员段斌和淡增农人一边紧盯着监测屏幕，一边小声讨论。
6: 按照这个移动速度，3个小时内，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回波这么强，具备了产生强对流的条件。目前正是麦收的关键期，必须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号。
7: 段斌的敏锐判断得到了淡增农人的认可，险情就是命令。淡增农人立即调取监测数据，逐一比对核实天气走势。
8: 我核对了上游实况和本地的数据，走势和你判断的一致，我现在就编辑预警内容。
7: 淡增农人编辑预警信息的同时，段斌也没闲着，他快速细化了麦收防范要点，不到一分钟预警信息编辑完成。但夜里发预警最难的不是内容，是让人看见。两人同步打开微信、微博、短信平台，又抓起专线电话。
8: 喂，你好， 我是三门峡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小时，
7: 应急农业等重点部门必须点对点通报，三峡麦收的关键时刻，预警早一分钟，就可能避免重大损失。应急值班人员，
9: 好的，预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立刻转发给相关部门和稽核单位，所有的防护工作即刻落实。

0: 精准及时的气象预警，推动联防联控高效落地。只有第一时间收到预警，快速响应，各项麦田管护、农机避险、抢收防护举措才能迅速落实到位。一旁的段斌全程跟踪记录，将预警发布、部门对接、基层反馈等各项工作详实归档，密密麻麻的值班台账记录着三下一个又一个不眠的深夜里气象人的专业和细致。
1: 天气系统变化快，一次预警的推送并不代表这项工作的结束。持续跟踪、动态监测、滚动天气预报，为决策部门打出一个提前量，确保三下期间基层的麦收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0: 整整一夜，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更新一次数据。会商室里设备的嗡鸣声和鼠标点击声让人犯困，但没人敢闭眼。段斌和戴登龙人紧盯雷达云图，持续动态跟踪对流云团路径强度变化。
1: 三下麦收强对流天气随机性强，发展速度快，我们一刻都不能脱离岗位，必须加密监测，守住麦收第一道防线。
2: 记者手记。
0: 这些会商室里没有麦田，没有收割机，没有农机手的汗水和农户的焦急，在雷达图上移动的那团云可能让一场丰收打水漂。气象人不是麦收的主角，丰收守夜人也不止一种样子，有一种对丰收的守护是坐在屏幕前替麦田盯着天。雷达图上的云会散，夜会亮，但总有人会在下一个夜里追下一团云。
3: 截至6月7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洛阳麦收大头落地，焦作、商丘麦收过90%，济源麦收近90%，安阳麦收过80%，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2.9万台。截至6月7号，全省下播面积664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73%。
2: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古田会议勇放光芒。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古田会议勇放光芒。
2: 福建龙源上杭县古田镇社下山前，青山环抱，翠色绵延，一座青砖灰瓦的廖氏宗祠静静矗立。古田会议勇放光芒八个朱红大字格外醒目。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再次领导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彼时红四军转战赣南，挺进闽西，队伍规模由3000多人发展至7000多人，队伍分成多以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为主，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扰乱军心，涣散士气。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9年11月，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其后带领部队在连城新泉开展系统整训，深入连队田间走访调研、座谈问计，扎实做好思想组织和文稿筹备工作。冬夜古田松阴堂灯火长明，毛泽东通宵伏案，潜心擘画，逐条梳理剖析各类错误思想的表现症结，产生根源与纠正路径，为会议顺利召开、队伍正本清源筑牢坚实根基。古田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内错误思想，细化党员准入标准，完善系统性党内教育体系。

0: 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决议首次清晰界定红军性质，明确红军是执政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固化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严明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宽待俘虏的优良作风。自此，党指挥枪的不朽军魂深深镌刻，永久定型。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思想面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会议出席前，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是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
1: 良药苦口，但一定要吞下去吗？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苗明三给出了颠覆性答案，让中药从喝变成闻。通过反复试验，苗明三确立中药外用独理药效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中药必须喝的传统，通过吸嗅等方式，使中药经由几分钟内就快速起效。这种用量小、作用强、依从度高的全新疗法，填补了多项国内乃至国际空白，让治病更轻松。苗明三，
2: 历史上历来中医药都是跟当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中药吸嗅啊，就是中药的新质生产力。
1: 中医药要焕发新生，绝不能停留在论文上。苗明三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新药创制等17项国家级课题，获国家发明专利36项，并推动12项中药产品走出国门。苗明三，
2: 守正创新啊，既能守住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还能够和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好总书记到南阳视察的时候提出来的，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的原理。
1: 混凝土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但传统的搅拌方式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为解决这一难题，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研发测试，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混凝土振动搅拌工业机。相比传统搅拌机只能让水泥和骨料混合，振动搅拌能通过高频振动让水泥颗粒充分弥散，使混凝土强度提升15%以上。张良奇，
3: 创新就是要走别人不敢想不敢走的路，坚持走下去。应用了振动搅拌技术，混凝土的寿命延长20%以上到30%以上，我是应用量节约5%以上。
1: 我国每年有30-40万公里的道路需要维修保养，传统施工方式需要挖掉、运走、填埋旧路面。张良奇团队研发的分布式泡沫沥青路面再生列车，可在施工现场将旧路面材料就地加工、重新利用。张良奇，
3: 我们做出更多的好产品、好技术，服务了国家的科技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省教育厅等5部门、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共安排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学科教师、小学教育等各类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1117人，随招生省份、全省普通高考进行报名、考试、填报志愿。
0: 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无证运输货物、网约车证件、车人不一致等涉及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
1: 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让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
4: 联播说天气，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南部阴天见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东南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县市区偏西风或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信阳分散性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中部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东南部20到22度，西部山区西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9到1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麦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稳妥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全方位、全领域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将双碳工作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坚持系统施策、精准管控，加快调整优化产业、交通运输、能源结构，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持续深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聚焦工业领域绿色提质升级，深入开展工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进 B 专项行动，以标杆企业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年度力争新增 A 级 B 级环保企业6家以上，常态化保持 D 级企业动态清零，同时针对性推进火电、煤炭、建材等高耗能重点行业运输结构绿色升级，持续提升行业清洁运输覆盖率，确保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稳定达到 85% 以上，从源头减少工业领域污染物与碳排放，立足绿色能源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进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扎实落地独立储能、工业园网核储一体化、光储充减一体化综合新能源站等重点工程，不断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扩大绿电生产与应用规模，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利用。

0: 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环保、低碳清洁、安全稳定的现代化能源支撑体系，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我市全面落实节约战略，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全域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节能降碳理念，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节能降碳新格局。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清四乱是指清理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无废城市是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是指依托现有中心镇和特色镇卫生院，通过完善县域内医疗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示范等职能，打造具有二级综合医院水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 又是一年高考季，逐梦扬帆正当时。2026年高考如约开启，为给广大考生打造安全、安静、舒适的应考环境，我市各职能部门认真落实护考保障措施，用心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公安部门坚守护考一线，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工作。民警在各考点出入口及周边主次干道增派警力，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管控现场人流、车流，并划定临时交通管制区域。交警部门同步加强交通与空域管理，严查噪音扰民、交通违规等行为。应急护航小队随时待命，以高效服务扫清出行障碍，让考生安心应考。
2: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在各考点提前设置警戒线，严禁车辆乱停乱放、违规鸣笛，同时管控区域内禁止无人机飞行，最大程度降低交通噪音对考试的影响。此外，我们骑警队全时在位，为忘带证件、遭遇拥堵的考生提供紧急护航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1: 城管部门重点开展考点周边市容环境整治，提前划定静音管控区域，加大对流动摊贩的清理整治力度。工作人员还在考点设立志愿服务点位，常态化巡查值守，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3: 我们提前划定高考静音管控区，常态化整治考点周边环境，在考点设置志愿服务岗，全力护航高考，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1: 考场之外温情相伴，市妇联爱心妈妈团队来到各个考点，用暖

0: 生出行。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公交，便捷贴心的服务为广大考生顺利赴考保驾护航。
1: 本次高考期间，禹州公交共计投入40台送考车辆，精心抽调70余名驾驶员及后勤保障人员，全力以赴为学子赴考之路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全市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公交。禹州公交全体员工衷心祝愿全体考生提笔从容自信，落笔如愿生辉，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2: 眼下禹州三夏抢收抢种进入攻坚期，我市丰坤农业依托全程托管服务优势，推行收割、接杆还田、旋耕整地、免耕播种一站式农机一体化作业，抢抓勤好农时，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
0: 在张德镇酸枣树杨村连片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连片铺展，轰鸣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往来作业。丰坤农业的农机作业队伍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启连片抢收作业。收割机驶过之处，麦粒快速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同步均匀抛洒田间，紧随其后的打捆机、玉米播种机无缝接续进场，顺着刚收割完的地块整地下种，一站式流水线农事作业井然有序，
3: 全程标准化作业，收割干净，损失少，地整的也匀实。今年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产量稳，成色好，加上一体化作业，抢住了最佳上情。
0: 当前禹州市三夏抢收抢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丰坤农业以规模化机械作业、全链条托管服务、标准化农事管控，持续压缩收种间隔，抢抓农事窗口，在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同时，高质高效推进秋粮适期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持基础。
4: 三夏期间，我们丰坤农业积极调配河北、汝南收割机车辆进行收割作业，组织运输车辆，同时组织打捆机进行秸秆犁田、秸秆综合利用，组织这个玉米播种机械收割后进行播种，让农民粮食归仓，应收尽收。
2: 在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深耕中药饮片生产与炮制工艺，带领团队攻关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就是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
0: 走进华夏药材的生产车间，翟永奎带着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从原料处理到炮制加工，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参数他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设备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药饮片的质量。
5: 对设备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改进，对检验设备的话，能使用量化的，全部让它数据化，把原来的这个靠人为控制变为这个机控，实现了一个数据化管理。
0: 作为华夏药材新获批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牵头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禹州市中医院，聚焦山药、黄精等道地药材品种，系统开展一体化加工炮制工艺研究，力求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加工与炮制脱节难题。
5: 我们这个炮制加工一体化的话，就是解决从产地的先制药材采挖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晾晒至半干或者是6-7成干，进行一个来场的一个清洗切制，然后没有了一个二次的一个水泡和浸润工作，这样的话降低有效成分的流失，同样的话这样也省去了一些烘干的成本和这个人力的一个转运成本。
0: 目前华夏药材已拥有24个新型食用专利、2个发明专利，在全国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2024年实现产值14亿元。翟永奎带领的科研团队正依托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中药饮片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进。
5: 运用到现代的一个科技，

0: 们企业的一个品质量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让工艺得到稳定可靠的一个保障，最终形成的一个产品能够让老百姓放心，让国家安心。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啊，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会有这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的天火，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在弹指一挥间的三方刹那灵魂顿顿。
1: 才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池塘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

0: 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等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药啊，它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这药属于远古化石，它是亿万年前恐龙化石，是亿万年演变形成的。所以为啥这药它价格昂贵呢？因为你吃一块它少一块，就像森柏这药似的。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

0: 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今年

0: 务考生圆梦高考。
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4: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6: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4: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7: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8: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9: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曲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2: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风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3: 这个米季也是，这个是
4: 50，
3: 这里有50了。
2: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用这个思想准备。
2: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本台消息，

0: 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2026高考进行中，河南各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编辑点评：以周全守护赴青春之约。
1: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赶场的扳手》《追云的这一夜》。
0: 全省麦收大头落地，进入收尾阶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0: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书写青春答卷。河南各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0: 高考首日，考场内外温情涌动。在各个高考考点外，除了井然有序的考务保障，家长的默默守护，还有一群特殊的陪考人格外温暖。他们就是高三任课教师，他们用最真挚的祝福，最温暖的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广大考生们加油打气，护航青春逐梦之路。洛阳理工附属政治高级教师李旭东：
2: 祝愿大家在考场上提笔从容，落笔无悔，考出理想的成绩，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同学们加油，你们一定可以。
0: 洛阳理工附属物理高级教师王文静：
3: 高考是人生的一站，不是终点，尽力而为，不愧朝夕，愿你们奔赴山海，一路繁花。
0: 高考期间，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河南各地开展，在平顶山、周口、漯河等地，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及志愿者车辆系上绿丝带，贴上爱心车贴，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车辆。平顶山市出租汽车行业共产党员车队副队长安新东：
4: 我们用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志愿，践行党员出勤使命。
0: 高考期间，全省交警在各考点及主要交通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护航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信阳交管勤务五大队女子铁骑二中队顾碧文：
5: 落实定点值守加机动巡逻双线勤务，考试期间早晚高峰定点疏导车辆，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分流社会车辆错峰绕行，全力护航高考。
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各地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聚焦高考考点用电需求开展服务，供电公司严格执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原则，对高考考点及招办保密室的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广网内向县供电公司运维检销部主任王磊：
6: 组建200余人的专项保电队伍，对中低保电线路及设备实行24小时

0: 不间断，特顺特户，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关键用电零闪动，供电保障零差错。
1: 酒店行业也推出暖心服务，在周口丹城酒店的高考专属服务台上，整齐摆放着文具包、饮用水和防暑驱蚊物品等，考生和家长可根据需求随用随取。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河南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
2: 昨天8:20许，在新乡市霍家县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一名考生不慎将身份证遗落在居住的酒店。开考在即，当地交警火速开启应急护考，7分钟取回证件，帮助考生顺利复考。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霍家荣媒报道。
3: 距离首科开考只剩半个多小时，霍家县高级中学考点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与霍家县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寻求帮助。
4: 他没带身份证，
5: 没带身份证，
4: 对，他没家长，然后也没有班主任。
6: 身份证给他丢了，
5: 是吧？丢到
4: 房，丢到房间了，需要去取一下，
6: 不取再去。
3: 时间紧迫，又事关考生前途，霍家交警立即启动应急护考机制，且其队员一路飞驰，火速赶赴到了2.7公里外考生入住的酒店。霍家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秦光莹，
5: 把身份证房间我打幺，考生的身份证丢了，
7: 去房间拿了吗？
5: 啊，对，8706，
7: 对，8706，啊，行，好像是。热房，709房间开一下门，考生。
3: 马不停蹄，铁骑队员在酒店工作人员陪伴下，快速顺利进入考生此前入住的房间，在写字台一随身挎包内找到了考生的身份证。随即，铁骑队员一边下楼，一边及时反馈信息。霍家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秦光莹，
5: 这个一到房间领取这个考生的身份证啊，然后马上回去。
3: 铁骑一路轰鸣，往返仅用时7分钟，交警便将身份证安全送至考点工作人员手中。后经记者了解，考生已顺利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1: 值班编辑点评：六月麦浪涌，高考起新程。河南大地，一场温情的高考护航行动全面铺开，全方位保障万千学子逐梦之路，尽显中原大地的责任与温度。这份守护藏在周密部署的硬核保障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压实各方责任，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织密立体防护网，交警疏导交通，开通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忘带证件、赶考预读等突发状况。食品安全检查、供电保障、噪声治理多管齐下，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安心的环境。这份温暖显在全民参与的温情护航中，爱心送考车辆系起绿丝带，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免费搭载考生，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考点外医护人员随时待命，防暑降温、心理疏导细致入微，用人文关怀缓解考生压力。高考是人生的重要关口，护航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河南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保障工作做实做细，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这场全民护航守护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无数少年的梦想与未来。愿每一位河南考生都能在温暖守护中从容落笔，金榜题名。
2: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6月7号上午，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郑州市第106高级中学考点调研督导高考安保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赶场的扳手追云的这一夜。全省麦收大头落地，进入收尾阶段。
8: 迈向丰收。

0: 三下抢收，最忙的除了农机手还有另一群人，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随叫随到，用一把扳手守护一季的颗粒归仓。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石东文的一通电话开始。
1: 我一个收割机给我买了，现在做不动了。
2: 行，我加你微信，你给我发个位置啊。
3: 深夜十一点，一通电话，刚进厦门的石东文又背上维修包出门了。十几分钟后，他和搭档就出现在濮阳县五星乡魏寨村的麦田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石东文跪在地上仔细排查收割机设备问题。
2: 每年麦收期间呢，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收割机白天全天连轴转，负荷太大了，链条断裂啊，滤网堵塞啊，还有液压系统电器故障，都是高发问题。
3: 石东文是有着20多年农机维修经验的老师傅，没几分钟故障原因就找到了。设备转向系统失灵，加上杂物堵塞、除尘滤网，双重问题让收割机趴了窝。田间没有一丝风，麦叉叉的膝盖生疼，刚熄火的发动机还烫手，短短几分钟汗水就打湿了衣服。石东文却一刻也不敢停，更换配件、清理滤网、调试设备，整套维修动作干脆利落。
2: 小麦成熟窗口期呢，就这么几天，最怕机器坏了耽误收割。深夜修农机啊，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下收耽误不得。只要农户有需要，不管多晚多远，我们都会立马赶过来。
3: 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魏广勇没想到，从打电话到机器修好，只用了短短半个小时。
4: 考虑到有可能要打电话又要赶到明天了，没想到人家是个满月，人家都赶过来了。从内心来说，真是比较感谢人家。说个良心话，我们收获在心里面，也感到心里放心了。
3: 魏广勇的收割机轰隆隆的下地了，石东文的电话又响了。
2: 哎，你好，你啥问题啊？你说。
1: 这血量通这个高跑。升不起来了，
3: 来不及擦净，满手油污。石东文和搭档收拾好工具，驱车又赶往下一处报修麦田。三下生产期间，濮阳县组建了4支专业应急抢修队伍，串联全县10多处乡镇维修网点。30多名和石东文一样的农机维修员，把麦田当诊室，用扳手护收成，日夜穿梭在田间地头。
2: 下收事关千家万户的收成，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电话一响，我们第一时间出发。原则就是故障不过夜，抢修不耽误，保障麦收工作顺利推进，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5: 记者手记。
3: 石东文跪在麦田里修车的时候，发动机还是烫的，他顾不上等它凉，早一分钟修好，地里的麦子就少等一分钟。夜里视线差，工具靠手摸，故障靠经验，一身汗一手油，修完站起来膝盖都是麻的。但石东文说下收耽误不得，农机手魏广勇说干着也放心。这句话的分量一半在修好的机器上，另一半在石东文跪下去的那一刻。丰收守夜人有很多种姿势，有一种是把身子压得最低，把活干得最实在。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开收割机，不下麦田，但三下的每一个夜晚，他们都守在一间小小的会商室里，追着云跑。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一块正在变红的屏幕开始。
6: 你看这片对流云强度迅速的加强。
7: 午夜时分，室外一片静谧，三门峡市气象局天气预报会商室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气象值班员段斌和淡增农人一边紧盯着监测屏幕，一边小声讨论。
6: 按照这个移动速度，3个小时内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回波这么强，具备了产生强对流的条件。目前正是麦收的关键期，必须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号。
7: 段斌的敏锐判断得到了淡增农人的认可，险情就是命令。淡增农人立即调取监测数据，逐一比对核实天气走势。
8: 我核对了上游实况和本地的数据，走势和你判断的一致，我现在就编辑预警内容。
7: 淡增农人编辑预警信息的同时，段斌也没闲着，他快速细化了麦收防范要点，不到一分钟预警信息编辑完成。但夜里发预警最难的不是内容，是让人看见。两人同步打开微信、微博、短信平台，又抓起专线电话。
8: 喂，你好，我是三门峡市气象台， 预计未来三小时，
7: 应急农业等重点部门必须点对点通报，三下麦收的关键时刻，预警早一分钟就可能避免重大损失。应急值班人员，
9: 好的，预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立刻转发给相关部门和稽核单位，所有的防护工作即刻落实。
7: 精准及时的气象预警，推动联防联控高效落地。只有第一时间收到预警，快速响应，各项麦田管护、农机避险、抢收防护举措才能迅速落实到位。一旁的段斌全程跟踪记录，将预警发布、部门对接、基层反馈等各项工作详实归档，密密麻麻的值班台账记录着三下一个又一个不眠的深夜里气象人的专业和细致。
6: 天气系统变化快，一次预警的推送并不代表这项工作的结束。持续跟踪、动态监测、滚动天气预报，为决策部门打出一个提前量，确保三下期间基层的麦收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7: 整整一夜，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更新一次数据。会商室里设备的嗡鸣声和鼠标点击声让人犯困，但没人敢闭眼。段斌和戴登龙人紧盯雷达云图，持续动态跟踪对流云团路径强度变化。
6: 三下麦收强对流天气随机性强，发展速度快，我们一刻都不能脱离岗位，必须加密监测，守住麦收第一道防线。
5: 记者手记。
7: 这些会商室里没有麦田，没有收割机，没有农机手的汗水和农户的焦急，在雷达图上移动的那团云可能让一场丰收打水漂。气象人不是麦收的主角，丰收守夜人也不止一种样子，有一种对丰收的守护是坐在屏幕前替麦田盯着天。雷达图上的云会散，夜会亮，但总有人会在下一个夜里追下一团云。
10: 截至6月7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洛阳麦收大头落地，焦作、商丘麦收过90%，济源麦收近90%，安阳麦收过80%。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2.9万台。截至6月7号，全省下播面积664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请听古田会议永放光芒。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
5: 伟大征程，
1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0: 上杭县古田镇设下山前，青山环抱，翠色绵延，一座青砖灰瓦的廖氏宗祠静静矗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朱红大字格外醒目。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领导召开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彼时红四军转战赣南，挺进闽西，队伍规模由3000多人发展至7000多人，队伍分成多以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为主，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扰乱军心，涣散士气。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9月来信，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9年11月，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其后带领部队在连城、新泉开展系统整训，深入连队田间走访调研、座谈问计，扎实做好思想、组织和文稿筹备工作。冬夜，古田松阴堂灯火长明，毛泽东通宵伏案，潜心擘画，逐条梳理剖析各类错误思想的表现症结，产生根源与纠正路径， 为会议顺利召开、队伍正本清源筑牢坚实根基。古田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内错误思想，细化党员准入标准，完善系统性党内教育体系，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决议首次清晰界定红军性质，明确红军是执政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固化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严明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宽待俘虏的优良作风。自此，党指挥枪的不朽军魂深深镌刻，永久定型。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思想面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会议出席前，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是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
10: 良药苦口，但一定要吞下去吗？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苗明三给出了颠覆性答案，让中药从喝变成闻。通过反复试验，苗明三确立中药外用毒理药效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中药必须喝的传统。通过吸嗅等方式，使中药经由几分钟内就快速起效。这种用量小、作用强、依从度高的全新疗法，填补了多项国内乃至国际空白，让治病更轻松。苗明三，
11: 历史上历来中医药都是跟当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中药吸嗅啊，就是中医药的新质生产力。
10: 中医药要焕发新生，绝不能停留在论文上。苗明三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新药创制等17项国家级课题，获国家发明专利36项，并推动12项中药产品走出国门。苗明三，
11: 守正创新啊，既能守住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还能够和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好。总书记到南阳视察的时候提出来的，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的原理。
10: 混凝土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但传统的搅拌方式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为解决这一难题，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研发测试，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混凝土振动搅拌工业机。相比传统搅拌机只能让水泥和骨料混合，振动搅拌能通过高频振动让水泥颗粒充分弥散，使混凝土强度提升15%以上。张良奇，
12: 创新就是要走别人不敢想不敢走的路，坚持走下去。应用了振动搅拌技术，混凝土的寿命延长20%以上和30%以上，我是应用量节约5%以上。
10: 我国每年有30-40万公里的道路需要维修保养，传统施工方式需要挖掉、运走、填埋旧路面。张良奇团队研发的分布式泡沫沥青路面再生列车，可在施工现场将旧路面材料就地加工、重新利用。张良奇，
12: 我们做出更多的好产品、好技术，服务了国家的科室地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1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省教育厅等5部门、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共安排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学科教师、小学教育等各类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1117人，招生随全省普通高考进行报名、考试、填报志愿。
0: 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有关规定，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无证运输货物、网约车证件、车人不一致等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
10: 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让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

0: 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信阳分散性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中部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东南部20度到22度，西部山区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9度到31度。9号到1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气温快速攀升，户外作业、通勤赶路、居家闷热环境都极易诱发中暑。临床将中暑分为先兆、轻症、重症三级，需科学辨别应对。日常体感头晕乏力、出汗增多、心慌胸闷属于先兆中暑，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小口分次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即可缓解。切忌一次性猛灌冰水、碳酸饮料，低温刺激会加重心脏负担。长时间暴晒后出现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意识恍惚属于重症中暑，病死率较高，需立即冷敷头颈腋下并送医。老年人、婴幼儿、体质虚弱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是高危人群，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尽量减少外出，居家保持开窗通风，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热骤差刺激血管。日常要穿戴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减少热量堆积，安稳度过高温初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

0: 为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麦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为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稳妥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我市将通过健全管控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能源体系、深化绿色治理等多项硬核举措，全方位、全领域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城市绿色发展底色。我市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将双碳工作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坚持系统施策、精准管控，加快调整优化产业、交通运输、能源结构，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持续深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聚焦工业领域绿色提质升级，深入开展工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进 B 专项行动，以标杆企业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年度力争新增 A 级 B 级环保企业6家以上，常态化保持 D 级企业动态清零，同时针对性推进火电、煤炭、建材等高耗能重点行业运输结构绿色升级，持续提升行业清洁运输覆盖率，确保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稳定达到 85% 以上，从源头减少工业领域污染物与碳排放，立足绿色能源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进一批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扎实落地独立储能、工业园网合储一体化、光储充减一体化综合新能源站等重点工程，不断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配套，持续扩大绿电生产与应用规模，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环保、低碳清洁、安全稳定的现代化能源支撑体系，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我市全面落实节约战略，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全域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节能降碳理念，构建政府引领、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节能降碳新格局。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清四乱是指清理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

0: 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无废城市是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是指依托现有中心镇和特色镇卫生院，通过完善县域内医疗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示范等职能，打造具有二级综合医院水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 又是一年高考季，逐梦扬帆正当时。2026年高考如约开启，为给广大考生打造安全、安静、舒适的应考环境，我市各职能部门认真落实护考保障措施，用心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公安部门坚守护考一线，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工作。民警在各考点出入口及周边主次干道增派警力，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管控现场人流、车流，并划定临时交通管制区域。交警部门同步加强交通与空域管理，严查噪音扰民、交通违规等行为。应急护航小队随时待命，以高效服务扫清出行障碍，让考生安心应考。
2: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在各考点提前设置警戒线，严禁车辆乱停乱放、违规鸣笛，同时管控区域内禁止无人机飞行，最大程度降低交通噪音对考试的影响。此外，我们骑警队全时在位，为忘带证件、遭遇拥堵的考生提供紧急护航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1: 城管部门重点开展考点周边市容环境整治，提前划定静音管控区域，加大对流动摊贩的清理整治力度。工作人员还在考点设立志愿服务点位，常态化巡查值守，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3: 我们提前划定高考静音管控区，常态化整治考点周边环境，在考点设置志愿服务岗，全力护航高考，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1: 考场之外温情相伴，市妇联爱心妈妈团队来到各个考点，用暖心陪伴为考生加油鼓劲儿。真挚的祝福与贴心的鼓励化作前行的力量，陪伴学子勇敢奔赴考场。
4: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今天我们爱心妈妈团队来到学校门口为孩子们祝考送好，祝愿孩子们奔赴理想的学府，旗开得胜。
1: 公益助力，温暖同行。我市公交公司科学调配运力，配齐车辆与工作人员，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公交，便捷贴心的服务为广大考生顺利赴考保驾护航。
5: 本次高考期间，禹州公交共计投入40台送考车辆，精心抽调70余名驾驶员及后勤保障人员，全力以赴为学子赴考之路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全市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公交，禹州公交全体员工衷心祝愿全体考生提笔从容自信，落笔如愿生辉，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0: 眼下禹州三夏抢收抢种进入攻坚期，我市丰坤农业依托全程托管服务优势，推行收割、接杆还田、旋耕整地、免耕播种一站式农机一体化作业，抢抓勤好农时，高效破解农村劳力短缺、收种脱节难题，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下种。在张德镇酸枣树杨村连片麦田里，金灿灿的小麦连片铺展，轰鸣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往来作业。丰坤农业的农机作业队伍正抢抓勤好天气，开启连片抢收作业。 收割机驶过之处，麦粒快速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同步均匀抛洒田间，紧随其后的打捆机、玉米播种机无缝接续进场，顺着刚收割完的地块整地下种，一站式流水线农事作业井然有序，
6: 全程标准化作业，收割干净，损失少，地种的也匀实，今年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产量稳，成色好，加上一体化作业，抢住了最佳上庆。
0: 当前禹州市三下抢收抢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丰坤农业以规模化机械作业、全链条托管服务、标准化农事管控，持续压缩收种间隔，抢抓农事窗口，在保障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同时，高质高效推进秋粮适期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7: 三下期间，我们丰坤农业积极调配河北、汝南收割机车辆进行收割作业，组织运输车辆，同时组织打捆机进行秸秆犁田、秸秆综合利用，组织这个玉米播种机械收割后进行播种，让农民粮食归仓，应收尽收。
0: 在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深耕中药饮片生产与炮制工艺，带领团队攻关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就是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走进华夏药材的生产车间，翟永奎带着技术人员仔细查看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从原料处理到炮制加工，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参数他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设备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中药饮片的质量。
8: 对设备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改进，对检验设备的话，能使用量化的，全部让它数据化，把原来的这个靠人为控制变为这个机控，实现了一个数据化管理。
0: 作为华夏药材新获批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翟永奎牵头联合河南中医药大学、禹州市中医院，聚焦山药、黄精等道地药材品种，系统开展一体化加工炮制工艺研究，力求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加工与炮制脱节难题。
8: 我们这个炮制加工一体化的话，就是解决从产地的先制药材采挖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晾晒至半干或者是六七成干，进行一个来场的一个清洗切制，然后没有了一个二次的一个水泡和浸润工作，这样的话降低有效成分的流失，同样的话这样也省去了一些烘干的成本和这个人力的一个转运成本。
0: 目前华夏药材已拥有24个新型实用专利、2个发明专利，在全国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2024年实现产值14亿元。翟永奎带领的科研团队正依托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中药饮片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迈进。
8: 运用到现代的一个科技，把我们企业的一个产品质量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让工艺得到稳定可靠的一个保障，最终形成的一个产品能够让老百姓放心，让国家安心。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